0: 党代会关于全面绿色转型的部署要求。
1: 围绕党代会报告中着力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守牢绿色转型的刚性底线的要求，是经开区近年来在节能降碳路线规划、技术装备创新、先进技术应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探索。一系列举措正在为企业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是经开区科工局局长葛
2: 磊。是第十一次党代会为我们推进绿色转型指明了方向。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在政策引导、技术改造、绿电接入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今年我区已有4家企业进入省级零碳工厂建设名单，我们将以此为基础，持续帮助企业加快绿色转型升级步伐，着力培育更多具备核心竞争力的绿色标杆企业。
1: 零碳工厂建设并非一蹴而就，我市坚持分阶段梯度推进培育工作，优先选择脱碳需求迫切、能源消费以电力为主、脱碳难度相对较小的行业先行探索，同时创新零碳园区加零碳工厂双轮驱动模式。今年年初，新河经济开发区林溪轴承工业园区、清河经济开发区、广宗经济开发区、宁晋经济开发区5个园区入选省级首批零碳园区建设名单，我市园区入选数量位居全省第一。宁晋县天环线缆集团有限公司便是这场园区加工厂协同推进中的典型代表。作为国家级绿色工厂，天环线缆持续加大绿色改造投入，在光伏绿电应用、设备能效提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天环线缆集团副总经理李涛：
3: 2024年，我们在厂区安装了2.5兆瓦太阳能光伏板，通过绿电直连满足工厂白天生产用能。目前公司可再生能源使用量占比达59.07%，同时将10台挤速机和4台空压机的电机更换为永磁变频电机，能耗可降低30%左右。目前我们正全面加快完成1级能效设备的升级替换，从源头降低生产能耗。
1: 乘势而上，逐绿前行。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邢台综合实力实现跨越提升这一目标，我市将持续强化政策支持，健全服务保障，支持20家入选企业在节能降碳路线、技术装备创新、先进技术应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等方面进行开创性探索。通过零碳工厂与零碳园区的双轮驱动，全力打造京津冀零碳转型的示范样板，奋力在“十五五”新征程中实现跨越提升。
4: 9月8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郑传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来抓，深化理论淬炼，深入查究整治，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充分发挥党建工作的政治引领作用，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融入人大4个机关建设各方面，确保人大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围绕中心履职尽责，聚焦做大做强做热中心城区，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等领域，精准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加快全面绿色转型的实际行动，不断开创新时代人大工作新局面。同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有关篇章，中心组成员就会议主题做交流发言。9月9号，市政协主席陈冲就重点产业发展、大气污染防治、县政协履职情况等到新河县实地走访调研，市政协副主席郭爱华参加。陈冲先后来到河北瑞格纺织有限公司、河北华曙新能源汽车科技公司，实地查看生产场景，鼓励企业持续提质增效，开拓市场。在邢台市茂新化工产品有限公司，陈冲指出，政协委员中的企业家既要做强企业，也要履职建言，助力我市全面绿色转型发展。在丰瑞苑小区2期，陈冲指出，要继续加大大气污染治理力度，持续改善辖区生态环境质量。在新河县政协机关，陈冲

0: 详细了解文史资料编纂、委员履职成效等工作情况。陈冲强调，兴和县要锚定特色产业赛道，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培育竞争力强的特色产业集群，要深挖用好董振堂烈士故居红色资源禀赋，擦亮红色文化名片，推动红色文旅与县域产业融合发展。
1: 近年来，南河区不断推进孝老食堂提质扩容，打破仅提供助餐服务的单一模式，升级为集就餐、助餐、健康科普、文化文娱、邻里社交于一体的综合养老驿站，助力温暖之城建设。正午时分，南河区兴城社区北京公馆小区孝老食堂里饭菜飘香，不少老人陆续前来就餐，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营养配餐，驿站内气氛温馨热闹。南河区兴城社区居民梁小静：
2: 这里的饭菜种类很多，适合老年人的口味，很好吃。
1: 一顿热乎的午餐只是养老驿站服务的开始。该驿站面积600平方米，配套设有读书角、棋牌室、书画室、乒乓球区等功能空间，老人们可以在这里自由休闲。驿站还联合社区卫生室常态化开展义诊，普及慢病养护知识。多样的康养文娱服务让这里不只是老年食堂，更是老年人休闲交友的温馨家园。南河区兴城社区居民侯宝仓：
3: 有空我就来这儿下下棋，和老伙计一块儿切磋切磋，聊聊天儿。家门口有这么好的去处，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充实多了。
1: 多元活动聚起了人气，社区在驿站运行当中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南河区河阳镇兴城社区党支部副书记侯建志：
4: 我们主要负责收集民意、组织活动、发动志愿力量、征集老人们的意见后，把菜品、活动等方面的意见反馈给运营方，同时发动老人参与志愿服务，引导更多老人走出家门，融入社区。
1: 从单一助餐到食、养、乐、聚多元服务，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标准化孝老食堂23家，其中20家食堂升级为文娱社交于一体的多功能养老驿站，累计服务老年群众8万余人次。南河区民政局社会事务股副股长李龙：
5: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推动剩余3家孝老食堂向养老驿站升级，同时科学规划新建一批包含助餐服务的养老驿站，不断丰富服务供给，提高服务品质，推动15分钟养老服务圈全域覆盖，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0: 9月9号，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我市四位优秀教师代表与记者面对面讲述各自的教育理念与实践经验，分享教书育人过程中的收获与喜悦。这四位教师分别为坚守乡村讲台40载、陪伴乡村学子成长成才的宁晋县耿庄桥学区小学教师张志涛，扎根太行深山30载、深耕山区教育、托举大山孩子走出大山的临城县石家兰中学教师邹丽霞，传承红妈妈精神、用心呵护特殊儿童成长的邢台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李和奇，深耕体育教学、带领学生斩获全国赛事佳绩的内丘县新西关小学教师华志国。他们立足平凡岗位，用坚守、热爱与奉献，书写了新时代教师的责任与担当。
1: 近日，市交建文旅集团推出8条秋季研学精品线路，涵盖历史文博、红色思政、自然科学、劳动教育、体育拓展等领域，为广大学子提供一站式研学体验。此次推出的研学线路为文博院研学基地线路、生态园红色思政线路、生态园劳动实践线路、生态园自然科学线路、生态园体育拓展线路、府衙考古研学线路、内丘白瓷产学研基地线路、海洋乐园百泉渊水公园线路。这些线路深度整合邢台优质文旅教育生态资源，兼顾知识性、趣味性、实践性与教育性，通过资源联动、主题互补，精准适配中小学生课外实践、综合素质拓展、思政教育等多元化研学需求。
0: 下面播送9月8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市高新区1.819，PM2.5浓度每立方米7微克。

0: 是经开区 1.944 pHg 2.5 浓度每立方米7微克，香突区 1.996 pHg 2.5 浓度每立方米8微克，内丘县 2.015 pHg 2.5 浓度每立方米7微克，信都区 2.146 pHg 2.5 浓度每立方米8微克。后五名依次是清河县 3.651 pHg 2.5 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临溪县 3.573 pHg 2.5 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平乡县 3.560 pHg 2.5 浓度每立方米17微克，威县 3.312 pHg 2.5 浓度每立方米15微克，龙窑县 3.232 pHg 2.5 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
1: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杨金芳，新闻热线2277001。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3: 大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0: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

0: 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九。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

0: 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

0: 价格同比上涨9.3%。
1: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

0: 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汀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1: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2: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1: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亲人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2: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3: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2: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4: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2: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5: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源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2: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6: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2: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7: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8: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 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9: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

0: 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
1: 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3场主题论坛。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绍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孙绍逞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 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巡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施管施教。 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绍逞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绍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
3: 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5: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6: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3: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3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 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6: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5: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3: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

0: 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2: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2: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1: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2: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1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8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 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

0: 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7点。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世事又着落，件件又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4: 你好。
3: 哎，你好，你最近咨询30年住房贷款提前还贷如何办理，以及是否有违约金的问题，建行邢台分行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联系了。
3: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4: 对，已经解答清楚了。
3: 啊，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了。
3: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4: 嗯。
3: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之前咨询建行 APP 上面有容积分是怎么使用的问题，建行邢台分行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啊，联系了。
3: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4: 我就是说容积分能兑换什么利息、违约金之类的，还挺方便。
3: 工作人员都很解释清楚了吗？
4: 嗯，解释清楚，也知道咋用咋换了。
3: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5: 喂，
3: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建行有一张5202的信用卡，想办一张62开头的信用卡，怎么办理的问题，建行邢台分行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5: 哦，跟我联系了。嗯。
3: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给我就是详细说了一下怎么办理，打开自己，如果要是不没时间去这个营业厅啊，去这个营业网点，在这个手机银行。
3: 嗯，
5: 就可以操作，然后他详细给我指导一下。
3: 啊，那你对他们的服务是否满意呢？
5: 满意。
3: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5: 哎，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社保卡到期之后呢，金融功能是否可以使用的问题，建行邢台分行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6: 哦，对，跟我说了。
3: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6: 他就说这个不影响我使用。
3: 哦，能正常使用。
6: 正常使用。
3: 行，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6: 没有了。
3: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6: 好，再见。
1: 世事又着落，件件又回音，热线追踪。
2: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7: 中国农业银行网蝶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蝶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2: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0: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7: 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8: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

0: 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静一。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带队负责同志是邢台市卫健委四级调研员谢建斌。谢主任您好，欢迎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先和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与大家面对面沟通。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卫生健康事业的关心和支持，也真诚地希望大家继续对我们的工作和航风建设提出宝贵意见建议。
0: 好，再次欢迎您，谢主任。那今天随同谢主任一起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还有邢台市卫健委妇幼科科长费丽华，邢台市卫健委医政科副科长王世忠，邢台市卫健委基层卫生科科员马丽君，再次欢迎大家的到来。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邢台广电同步直播。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在我市的医疗救助、卫生防疫、计划生育、医德医风、疫苗接种、家庭医生签约等方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或者对邢台市卫健委的航风建设工作有任何意见建议，都欢迎您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21302244以及21302555来参与节目互动。网络参与的朋友呢，您也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或者“行动新闻”，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行周报"以及"邢台网”，进入到"问政邢台"的界面，也可以在线反映您的相关诉求。好，关注完了参与方式，谢主任，再次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今年呢，我们邢台市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继续实施了20项民生工程，其中呢，有一项我们了解到，就是产前基因筛查，这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幸福，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发展。那节目一开始，您今天先把这一项民生工程的相关情况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吧，谢主任。
1: 好的。今年以来啊，市卫健委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安排部署，扎实推进孕前这个基因检测工程实施啊。这个通过基因检测，能及早的发现胎儿的异常情况，才及早的采取措施，有效的保证这个出生人口的素质啊。
0: 没错哈，我们说孕育一个健康的孩子是家庭的希望，也是国家的希望啊。我们现在也都在讲究优生优育啊，大家也都听过这个孕妇的无创产前基因筛查，以及您提到的这个耳聋基因筛查。但是可能有些朋友还不太了解，这两项筛查主要它是针对于哪些出生缺陷疾病进行检查的呢？您具体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1: 啊，是这样。这个孕妇产前基因筛查工程啊，包括两项内容，一个是这个无创基因筛查，一个是耳聋基因筛查。无创基因筛查呀，针对的主要是三种染色体疾病，一个是21体综合征、18体综合征和13体综合征。这三种常见的染色体疾病，带来的这个危害是比较大的，主要的这个表现有这个智力障碍、发育迟滞、面容异常和这个多脏器的异常等多种畸形，所以说危害还是比较大的。这个耳聋基因呢，它主要的筛查的就是这个先天性的耳聋，目前啊，这两项检查工作，我们已经组织实施了很多年，效果也非常不错啊。这个无创基因筛查，它的主要的原理啊，就是通过这个高通量基因检测技术，对这个孕期母体外周血液中胎儿这个 DNA 片段的数量、种类进行分析，从而这个综合判定，这个胎儿罹患这三种染色体疾病的这个概率问题。

0: 说到这儿哈，谢主任，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觉得生病了我们就医治就好了嘛，为什么会这么重视有关于这两项的这个产前的筛查呢？
1: 因为这个这两个筛查针对的这个疾病啊，都是遗传性的疾病，目前呢，还没有有效的这个预防措施，也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只有通过这个早期筛查，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及时的采取措施终止妊娠，避免这个畸形儿童的出生，所以呢，我们还是要重视这两项筛查，也再次这个提醒准备生育的这个家庭，要是积极的、主动的参与这两项筛查活动，
0: 没错哈，我们对一些基因遗传疾病有了了解之后，也会更加重视有关于这个孕前、产前的这种筛查工作了哈，也希望大家提高意识。说到这儿，也有朋友会关注，那哪些群众能够去参与到您提到的这个孕前、产前的筛查，比如无创的产前基因筛查？另外，什么时候筛查，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这个这两项筛查呀，针对的是我市的这个孕期的妇女啊，不管是流动人口还是常住人口，都可以参与。每个孕期是吧？可以免费享受一次，这个无偿的无创基因检测。这个检测筛查的时机最好是这个孕周12到22周啊。
0: 是有一个孕周的相应的要求哈。
1: 对，在这个时期内，因为这个外周血液中这个基因片段比较敏感，含量也比较多一些
0: 没错。好，谢主任，我们看到网络平台有朋友留言问到这个问题哈，他说我在我们县医院抽血做的无创产前筛查，他说但是我被告知说这个血样要送到外地去进行检测，他有点担心哈，说这个送检的时候会不会影响结果？咱们对这个第三方的这种检测机构有没有相应的监管？谢主任，您看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啊，还是叫我们这个费科长具体回答吧。
0: 好，我们有请邢台市卫健委妇幼科费丽华科长来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2: 好，这位朋友您好。关于送检第三方实验室，这是在我省是统一进行了这个招标啊，有华大基因这一块进行第三方检测，这是全省统一的一个公司啊，所以说对这个不必要保持这个担心啊，这个检测这个质量和结果还是要保证的。
0: 没错哈，还有任何问题也欢迎您可以留言或者拨打电话来进行提问。我们看到有群众等在线上了，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请讲。
3: 我这是新都区新华村这边的。以前这个独生子女这个脑袋里边，这个爹妈一个月给10块钱，头几年领过几年，这好几年还不给，这是啥原因？
0: 独生子女的这个补助费用是吧？您是从什么时候大概开始没有再领取的呢？
3: 哎呀，这记不清了，好几年没给。
0: 好，谢主任，是有关于这个独生子女费用好几年不发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们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1: 这个独生子女奖励这个补助，前几年是一直发着，这后来咱们这个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不再对这个独生子女进行奖励了。原来的独生子女到18周岁之前，这个父母还可以享受这个10块钱的补助。如果说孩子已经到了18周岁，这项补助也就取消了。
3: 我这那不清啥原因，我觉得还不够18周岁就没给发啊。
1: 你这个问题啊，我们记下来，下来给你们所在的这个西荒村是吧？
3: 对。
1: 给你们当地的政府部门进行沟通，看看什么原因，好吧？
3: 好，谢谢，好，谢谢领导，好，
1: 好嘞，
3: 好。
0: 好，也希望这位群众保持通话畅通。我们在线下呢，具体了解一下您所在的这个区域和您所处的这个机构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哈。好，谢主任，您刚才提到了，我们说到这个孕妇的无创产前基因筛查，提到了这个孕周需要在一定的孕周之内哈检测的效果。

0: 是更好的。那除了这个运州有要求之外，我们说哪些人群适合这个筛查，哪些人群不适合筛查，我们也跟大家做一下科普吧。
1: 好的，按照这个技术规范的规定啊，这个孕妇

0: 不适用人群。适用人群呢，一个是到这个生产的时期大于等于35周岁。
1: 嗯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重度肥胖。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通过这个胚胎移植怀孕的。
1: 嗯。
0: 第四个是有这个染色体异常分娩史的。
1: 嗯。
0: 啊，还有第五个就是多胎和双胎妊娠的。
1: 嗯嗯。
0: 这个属于这个。慎用人群。
1: 嗯，我们要结合医生的建议哈。
0: 啊、对对对。
1: 嗯嗯。
0: 这个不适用人群呢，主要也有这以下六种情况。
1: 嗯。
0: 一个是，夫妇一方有这个先天性的遗传疾病的啊。
1: 嗯嗯。
0: 第二个是一年之内采取过这个异体输血或者这个异体细胞治疗。进行过移植手术的。
1: 嗯嗯。
0: 再一个就是胎儿检查，有这个结构异常的。第五个呢，就是有基因遗传病史的。第六个就是孕期有这个严重的恶性肿瘤发生的啊。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说医生根据综合判断给你提出建议，是慎用或者是不适用啊。这种情况大家也应该明白。
1: 嗯。
0: 再次我也想多说一句，这个无创基因筛查呀、啊，它是非常这个准确，也非常目前成熟的一种措施。但是呢，它毕竟是一种筛查，它是通过在合适的这个孕周时间内，对这个孕妇外周血液中胎儿这个 DNA 片段进行分析得出的一个结论。所以说呢，这个任何实验检测它都有它的局限性。
1: 嗯。
0: 这个筛查呢不是确诊，根据筛查结果提示是低风险或者没有风险，说明这个罹患这种疾病的概率是非常低，但也不是说绝对就不会得这种疾病啊。如果说是高风险，那大家就要注意了。虽然不一定是必然要得这个病，但是风险非常高。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进一步进行这个介入的或者其他手段的诊断啊，以便及早发现情况，及早采取措施，防止这个缺陷新生儿的出生。
1: 嗯嗯，没错哈。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起有关于这个产前筛查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啊，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结合医生对您具体情况的一个了解和判断哈，我们去做相应的一些处理哈。好，网络平台谢主任有一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他说我在潍县医院做过这个脑 CT 的检查，说后来来到市里面的医院，但是这个同样的检查又让我做了一遍哈，想问一下，这个检查不通用吗？为什么不认？这样的一个问题，他没有具体说到是市里哪一家医院哈，但是就关于比如说像这种影像学的检查，不同的医院是否可以通用在同一地区，这个我们有没有相应的一些规定呢？谢主任，
0: 这个都有相应的具体规定，规定的还比较细，具体情况叫。王世忠王科长回答一下吧。
1: 好，我们有请医诊科的王科长来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2: 是这样，这个推进检查检验结果互认，这项工作呢是这两年我们在大力推动的一项工作。
1: 嗯。
2: 也是作为一项这个为患者节约这个看病成本的一项重要工作。
1: 嗯。
2: 这两年呢，我们推动了一个是市域内的，就是省内的一个医疗机构间的一个互认，还有一个是京津冀的期间的一个互认。这两个工作呢，推展的都进展的也比较快。按照这个就是留言这个反映的情况呢，一般是这样的，我们那市里边这个二级以上医院，基本上呢都纳入了这个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一个范围。
1: 嗯。
2: 这个具体到这个项目，也是有一定的这个界定。您说的这个就

0: 是影像的这个结果呢，还是要具体看这个患者的这个本身这个情况。一个是你看这个患者的这个病情进展是什么情况，就是进展的这个快啊还是慢啊，这个看能不能作为一个临床的一个诊断的这个使用。另外一个就是看咱们这个间隔时间，如果间隔时间达到一定这个周期的话，咱这个还是需要重新来做。再一个就是要看这个临床医生的这个具体诊断，要结合这个接诊医生的这个实际判断，有这么一个那什么这个判定。大家这个具体看到个人的这个手上的这个结果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果单上有没有这个具体的标识，就是有这个HR 就是互认的这个标识。如果是有这个标识的话，可以在这个临这个新接诊的这个医生提前告知这个医生，说我告诉的这个医生我有这项检查结果了，给这个临床医生及时出示这个之前的检查结果，以便让这个医生呢，做一个这个最好的一个判断吧，是这
1: 没错哈，给您
0: 样，
1: 解释的还是非常清楚的啊，因为您没有提到具体的医院哈。如果说还有什么异议的话，也欢迎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将您更具体的问题反映过来哈，帮您去解答。好，也要提示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们接下来呢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2: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3: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4: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3: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4: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3: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4: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如果说您在我市的医疗救助、卫生防疫、计划生育、医德医风、疫苗接种、家庭医生签约等方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或者反映，都欢迎您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好，谢主任，我们今天看到网络平台又有朋友留言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他说呢，孩子的足跟血让复查，说什么序列有异常，他想问问啊，说这个只有妇幼能查吗？其他的地方，比如人民医院能查吗？涉及到一个孩子的这个新生儿足跟血的一个筛查的情况啊，谢主任。
5: 这个问题也非常有意义，还是请丽华科长回答一下吧。
1: 好，有请。
6: 各位朋友您好。关于我们这个新生儿筛查足跟血啊，这是我们这个我们进行的，也是我们一个妇幼一个项目。我们采血单位就是我们新生儿所出生的这个分娩所分娩的医院啊进行采血。具体后续的一些检测检查啊，由我们这个市级还有我们省级的妇幼保健机构啊统一进行个检测。是这样。
1: 这是一个统一的这个工作安排哈。
5: 是。
1: 好，也要提示您，不知道您是在这个筛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异议或者问题，因为您没有具体说到哈，如果说有的话也可以补充发送过来。好，在我们的看到有导播提示，有听众打进热线了哈，谢主任，我们来接听一下。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您好，这位朋友。
7: 出现了吗？
1: 是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请讲。
7: 我想问一下，就是今年那个流感疫苗现在 就是各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或者医院接种的这个现在有这种疫苗了吗？

0: 有的话我要带着孩子想去接种一个疫苗。
1: 嗯，流感疫苗开始注射了没有哈，谢主任？
2: 这样啊，这个流感流行季节啊，咱们这一般的都是在11月到次年的4、5月，这是一个流感流行的高发季节。所以说咱们的流感疫苗接种啊，一般是在这之前1个月左右是效果最好。
1: 嗯，
2: 目前这个流感疫苗啊，应该说正在采购过程中，个别的这个接种点可能有了，大多数正在准备中，很快就要为大家提供这个服务啊。
1: 嗯，
2: 如果说你具体的想了解一下，可以在你就近的卫生院打电话问一下啊。
0: 啊，我就说从哪个途径可以知道有，就是刚带着孩子过去，只能就是打电话，或者有没有网上有一些公布的这样的消息，或者可以查询的地方，是有没有这些？
2: 公务查询是有他这个接种门诊的信息，但是这个疫苗，这个流感疫苗啊，它不属于这个国家的免费供应的疫苗，所以说它这个采购啊，有这个各接种单位提出需求，
1: 嗯，
2: 有县级这个疾控部门采购，它的采购没有统一的时间，所以说还是有个体差异的，你还需要是电话咨询比较方便。
1: 嗯
0: 嗯，好的，行，我知道，谢谢啊。
2: 哎，好，
1: 也感谢您的参与，再见，主任朋友。嗯，我说流感疫苗它是一个自愿接种的疫苗哈，所以可能各个的这个接种点相应布局的时间不太一样，您可以就近来进行一个查询和咨询。好，我们再看到网络平台一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无偿献血，我本人或者家属如果需要输血的话有没有什么政策，另外这个输血有没有报销的政策，谢主任。
2: 哦，这个目前大家对这个献血的这个待遇非常关注，这个献血政策，我们也对这个献血人员做出了相应的这个补偿的待遇。
1: 嗯，
2: 具体的这个还是叫石中科长说一下吧。
1: 嗯，来有请石中科长。
3: 是这样啊，咱们这个无偿献血呢，采用一个也是一个激励政策，本人献血的话，达到1000毫升以上的话，就是累积达到1000毫升以上的话，本人献血使用临床使用血的话是终身免费的。如果说没有达到1000毫升，1000毫升以下的，临床用血是3倍，就是你献血量的3倍的这个免费使用量。
1: 嗯。
3: 对于这个家属，就是直系亲属来说，是一个献血者的等量的一个免费用血量，
1: 嗯
3: 嗯，是在这么一个范围，
1: 嗯，
3: 具体到这个，报销的话，都是一般的这个医疗机构，就是我们市里边的医疗机构，现在大部分都可以实现出院直接报销，
1: 嗯，
3: 就是直接给大家都减免了，
1: 嗯
3: 嗯，可能个别的涉及到一些或者是省外献血呀，或者是个别机构没有这个实现这个出院即报的，可以到这个市中心血站持这个这个相关证件，
1: 嗯，
3: 有一个后期的报销。
1: 嗯，好，给您解释的还是非常清楚的哈。又有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一下，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
1: 嗯、
4: 主持人好，魏佳薇的领导好。
1: 嗯，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4: 我咨询一下，我一个亲戚。70岁了，他就是一个独生女儿，36了，他能申请独生子女补助费用吗？
1: 之前没有领过是吗？
4: 没有，没报过一种了、
1: 嗯嗯。好，之前是没有领过。好，谢主任这个问题。
2: 啊，这个独生子女政策调整的，跟原来差别也很大，具体的情况还是请丽华科长回答一下吧。
1: 嗯，
2: 啊，根据我们河北省计划生育条例呢，啊，我们这个独生子女是在这个出生后，就是0到18周，啊，可以夫妻双方啊都能领每个月10元钱的一个计划生育的一个奖励，这奖励，啊，但是当孩子到18周岁之后，这项奖励

0: 啊自然取消。所以说，那你说呢？孩子已经30多了，要是以前没享受过的话，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已经超过18周了。以前的时候，没有申请这个，办理独生子女证，啊，所以这项就不能补，已经没法补，
1: 是没有办法去进行补这个，
0: 对，不能补了，啊，还有就是根据你申请这个独生子女证以后是否领取过，要是你没有申请独生子女证，已经还得有超过18岁以后是不能补的。
1: 给您解释清楚了吗，这位朋友？喂，这位朋友，您还在线上吗？好，我们可能这位朋友没有及时在线上进行反馈哈，给您解释的比较清楚了。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好，网络平台谢主任有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呢，说这个家庭医生对孕产妇有没有什么服务政策，对儿童有没有什么服务政策，涉及到我们这个家庭签约医生的问题了。
2: 这个问题叫丽君同志回答一下吧，这属于基层卫生的事。
1: 好，我们有请丽君同志。
3: 这位朋友您好，家庭医生对您说的这两项，它是有相关服务政策的，但是具体的这个一些政策，我这边不是特别了解。事后的话，我们这边有一些更为专业的工作同志，他们可能会去，他们会与您取得联系。
1: 好，那也请我们这位朋友，如果说您听到了的话，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哈，同样留在我们的后台，线下呢会和您取得联系，帮您去具体解答一下相应的一些政策，看看您能够享受到相应的哪些服务。好，我们继续来说到今天的主题，谢主任啊，
2: 好。
1: 说到有关于咱们这个产前的筛查，您提到的误创，以及有关于儿童基因的筛查，那我们的这些孕妇朋友们，他们到哪些医疗机构是能够享受到这两项这个产前基因筛查的呢？另外，比如说去到的话，我们需要去携带什么样的证件吗？需要携带什么样的材料吗？我们具体跟大家说一下吧。
2: 好嘞，这两项筛查呀，我们卫生行政部门通过资质认定和考核，指定了一些机构承担这些筛查、诊断、服务。目前呢，指定的这个筛查机构有38家，诊断机构1家，第三方检测机构1家，几乎就涵盖了咱们每个县市区的妇幼保健机构和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和中医院。你可以就近到你所在辖区这些机构进行筛查。去的时候啊，需要携带你这个母子健康证、户口本、身份证，就可以了。
1: 没错哈，带上您的相关证件就
2: 对，
1: 可以了。
2: 对。
1: 这是有关于产前筛查的一些注意事项，跟大家解释得非常清楚。节目还有一点时间，谢主任哈，
2: 好。
1: 我们今天在这个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这方面，其实也给群众带来了非常多的政策。比如说哈，这个什么时候参加这个孕前健康检查是比较好的？有哪些免费的项目？我们也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好吗？
2: 好嘞。孕前健康检查就是为了使，这个准备受孕的夫妇能够生产出一个合格健康的孩子。国家采取的一些个免费的这个孕前检查政策啊，这个孕前检查大概涵盖了这个健康咨询啊，病史采集啊，临床检测呀，还有这个病毒筛查呀，咨询，随访，等等等等，大概19项内容啊，非常实用。希望这个准备生育新生儿子夫妇及时参与
1: 好，谢谢您的介绍，也非常感谢今天几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节目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航风热线就是这样了，下期节目再会。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